0: 以前的人就是没有事做，这样吃饱饭就走几条市都可以走。随便认识那个啊检票员 ，Hello， 安哥，龙邦大顺风车啦，我就跳上去，以前没有门的嘛，就以前的检票员都是吊在车门上。你看你小姐她会拉你一把上车。
1: 五十年代的巴士是单层的，一个楼梯上去的，方便人家上下车咯。我们那时的人可以跳的，车来的时候他放慢，我们就跳车上去的，跑跑就跳上去咯，拉住那个手扶就上去的。我们那时的老人家是很快的，手脚很敏捷，一看到车来就趴上，没有一直跳下去的。他比我们还厉害哦。那时候没有像现在的时候一直跌倒了，不会的。
2: All of us getting the bus is full, so there is no way we can go inside and sit. So most of us will be hanging on the bus lah, who one hand holding the frame and one hand holding my friends, and one leg on the bus steps, and one leg hanging outside.It's like a flying. And we like the sensation of flying in the air. So when the first bus stop comes, all of

0: 家巴士检票员大概是36年左右，以前的巴士不容易驾，全部是没有自动的，那时的一上车你是满身大汗了，因为热嘛，他的机器在前面，也只是一个盖盖住的，读到下午的时候你全身汗，又很烧 ，steering 是很重的嘞，是现在的一只手可以。以前的那个巴士就古董哇，要沙坡那有时候要爬上这样子玩的。以前的乘客有好也有坏啦，有些看你驾车慢他会骂你，没有打架，只是跟他吵架。他上车的时候我们的车还在还不稳嘛，好像震动到他起来他就呸，对你的脸喷口水，好像两三个大客抓住我，不然我跟他打架了。有时一个小孩子上车也是一下子控制不住，就是大便哦，噗！我们没有办法了，抽车的时候叫那个技师员叫来洗哦。大人也有会漏塞吗？上车的时候也是漏塞。有时我还能那个座位全部是粪便的，哇！没有办法了，你看到也是不敢讲他吗？等他下了之后啊，才叫车长叫他洗哦，没有人敢上去坐。但是很多人上去，为什么一刷全部跑下来？我说什么事？你的车很臭啊！就我 M B 拿了去看，哇，全部是粪便，只要水水的。有时半路你自然有水就在冲了，冲给他洗喽，没有水就叫回去给那个车厂洗喽。
1: 那个是181的路线，在布吉班扬，我们。赶时间停了，那边就是咖啡店，赶快进去上厕所，我们就要喝咖啡或者吃饭了。等一下回来上车，呜，一堆黄金在那个走道中间呢。哇，两次啊，很奇怪，他们不能怎样很快就解决掉，没有发现。那时候我们车门都是没有关的嘛，当然臭了，就叫回去洗咯。拿水管来冲洗了。